0: 不可以的。
1: 理解，那么5786说，可能这个小这女生哈、啊，从小呢就被灌输不可以浪费食物。Yeah. 她问我说：“哎，你还记得我们当兵的日子吗？食物掉在地上，我们就拿起来吹一吹就吃了。”真的，我也是如此。但 OK， 我觉得这位大哥说的对，哎，每个人身体状态你自己知道。是不是？当然哦，食品局是不鼓励大家这么做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桌面上是多清洁。比如今天我们在播音室的桌面，我们刚有
2: 的
1: 我们刚有抹过嘛，对不对？嗯、那该如果你有东西掉落在你抹过了这个的桌面上，你还敢吃吗？就要看你自己本身啦。
2: 嗯，
1: 他就说现在的人好像这个抵抗力没有那么强哎，太过清洁也不行的，你知道吗？
2: 是、哦、因为你每一次消毒、嗯，然后呢，从来都不吃哦掉落的东西，其实基本上你的。整个的那种卫生习惯太好了嘛、
1: 嗯、是
2: 变成你很就很容易因为这些就生病了、哦、
1: 对
2: 感染到我们听听2540怎么说早安
3: 958你好早上好啊 OK 我要看情形啊第一个情形是看桌面的那个清洁的程度
1: 嗯
3: 如果很肮脏当然就不要啦第二个情形是看你吃的是什么
1: 啊、
3: 哦、我曾经去吃一摊很有名的晚餐
1: 嗯
3: 你不小心整个碗汤干的啦、嗯、不洗的、啊、掉在那个桌子上。
1: 是。
3: 诶桌子还好啦不怎么肮脏的。对啊就马上拾起来能扫一下啦、
2: 嗯、
3: 口去一下。嗯啊、就放在自己面前就能看到。我就想去吃下去
1: 了。两个
3: 面包是在还是没事。
1: 你自己想看啊。最近不是有一个出名一个姓袁的吗？
2: 对
1: 的碗摊吗？
2: 是的，绿色的对吗？
1: 你想看你买了就要吃他的这个云吞，对不对？结果全部掉落在桌上，
2: 对，
1: 你当下会怎么样？
2: 全部掉啊！
1: 倘若啦，或者一两颗，你可能只点了六颗，好不好？那两颗掉了，你觉得呢？
2: 我真的是看桌面啦，啊、
1: 是不是很难、哦？
2: 但是嘉彪，我们刚刚清理、欸，如果你买的面包啊，就一个面包就很大嘛，啊，这、
1: 嗯嗯
2: 啊、至少也要2块多，
1: 是的
2: 便宜了。掉在我们直播室的、嗯，你肯定吃嘛，因为干干的嘛，直播室的桌子也干干的嘛。
1: 我跟你说哈、啊，
2: 你不会丢吧？
1: Okay,
2: 要不然就没了。
1: 我先说哈、啊，我个人是会吃，
2: 嗯，
1: 但是我还是要饮用的。食品局的话啊，真的不要去这样子。如果桌面还是始终是脏的啦哈。
2: 是的。
1: Okay, 另外呢，00050，我讲一个哈、
2: 嗯。
1: 有人就说他有听过这3秒啊，这个问题很久就听过了。3秒他曾经做过，应该没事。但很多人都不接受有细菌，我现在也不会做这个事啊、
2: 哦。
1: 他已经接受，现在不做了啦。嗯，
2: 是，除非你肠胃真的很弱啦，那就真的不要吃哦。好。1558
4: 早安，积极加标、哦。
1: 早、嗯，
4: 没有问题了。我也是这样，我今年65岁了。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穷怕了。
1: 嗯嗯。
4: 粒粒皆辛苦啊，那个饭米饭啊，食物啊。我在小贩中心，我的遗言也是啊，掉在教室上勾勾勾。
2: 哎呦！
4: 我自己吃了，我不给我孩子或者已经我孩子小的时候不给他吃了，
1: 是
4: 我的孙子我也不给他吃了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肚子了。
2: 是
1: 了解，
2: 都知道自己的肚子了。
1: 所以大家都说自己来，其他人我就不给他吃。哎，不过有好多位听众也不赞同了哈，比如像7789 Wendy 啊，他说不会，他说他不想要冒这个险。0162说我是不会了，我觉得还是不要比较好，万一病了哈，
2: 嗯、
1: 要。看医生不划算，为了那几块钱东西，结果去看好几十块的医生，而且又病好几天，那真的不划算。
2: 另外呢，2794说：“哎呀，面而已啊，也不是很贵，掉在桌上不要吃啦，不卫生。嗯”
1: 对，那么5106说：“当你们在讨论这问题的时候，想想在那些很多国家和地区有面对饥饿的孩子们吧。
2: 是”倒是
1: 8780说：“猫山王我都拿来吃啊，对不对？猫山王这么贵，对不对啊？
2: 可是你看它看起来就是黏黏的，会沾到很多细菌的感觉哈、嗯，就像7491，他说他看情况啦、
1: 嗯，
2: 他看那个桌面到底干净吗？
1: 对，
2: 如果食物是那种干一点的类型的，他觉得还好，可以接受。那如果那个食物是有很多酱料的，然后是湿湿稠稠黏黏的，他就不吃了。
1: 另外是6557啊，梅姐说去年他公司的茶水少哈，倒翻了他的午餐的炒面在公司的干的厨房的地上，他说他还捡来吃哎、欸，他说不要紧、嗯、不要紧。因为地板他有抹过清洁剂是干净的啊，可是他一直劝他不要吃了，还是给他一包这个快熟面，他还是很固执，硬要捡起来吃。
2: 嗯，我们还是要提醒听众啦，就是其实这个就是看你自己，哎、你的肠胃可以接受你就吃，不过食品局呢是说最好还是不要啦哈。
5: 清晨6点，闹钟刚响，咖啡冒香，
6: 不沉重，不压力。

0: 选趣闻，让你边醒脑边微笑，
1: 用好心情开启新的一天。
0: 一心齐齐，
1: 加标
2: 一起标新闻。
3: 在本地呢，就有这个家具行大型的 I 字头的啊、哦，西部地区啊、那边就有 GEM 有一家 ，Ten Fitness 也有 ，Alexandra 也有啊、哦。那其实这个家具的展示区，平常我去逛，我常去逛啦，其实、因为也我家里的附近也有。你会发现哦，这个中国的那边的现象，有的时候在新加坡也看到，有些人他们逛就躺在那个床上
4: 啊、
3: 就在那边乘凉、或是坐在这个沙发久久不起身滑手机啊、躺的当然不多啦，
4: 是的，
3: 但是有看过。我觉得这些其实在网上都有人说不应该这样，
4: 没错。
3: 但是呢，另外一个案例呢就不是了，不是躺，不是在那边做他的那个家具哦、是直接在家具的展示区内用餐、听清楚了，是在他的 display 哦、家具的展示区内、而不是在他的餐厅内。
4: 第一，真的是服了他们啊！第二，他们脸皮真的够厚啊、对不对？因为这是展示区，展示区理所当然 OK。你说有些人坐在那边躺在那边，他可能说我要感受一下这个沙发好不好嘛，哈、这个床褥够不够坚实等等。但是你在家具的展示区用餐，摆明了它就是一个展示区、不是一个用餐区，竟然、还在那边用餐、
3: 而且还给理由说那是小孩嘛，小孩要吃，
4: 真的、OK， 这个贴文呢后来就引起很大的热议嘛，很多的网民就认为说如果发现类似情况呢，应该通知宜家的员工来处理。当然有网民说啊，展示区并非真正的住家空间、都我们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
3: 对、
4: 在这个样板房内呢，用餐可能会影响其他顾客的购物体验，因为哦，在这个宜家我们知道它一定是有个用餐区的，
3: 对，
4: 每天都排长龙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
3: 每天排长龙，
4: 人都是抢。
3: 你是会员的话、咖啡好像是免费是吗？还是五毛啊？
4: 续杯还是什么，
3: 我忘了是五毛还是，
4: 对不对？
3: 免费啦，然后鸡翅膀啊 meatball 啊,
4: 啊
3: 都很多人去吃、有些人是特别为了去吃，不是、
4: 没错，
3: 就是去用餐而不是去看家具。
4: 对，
3: 但是如果我是特别要去看家具，你在展示区内用餐我根本没有办法看、因为你占据了那个家具、
4: 问题是我觉得不卫生，因为那边是一个很清洁的环境嘛、就是让你享受整个购物的体验。
3: 对，
4: 它的展示区除了让你能够选购你的家具之外，也让你看看他们的设计，也让你有一些激发你的灵感，是吧？你在那边用餐弄脏的桌子面啊等等啊，整个环境那个味道、应该说那个食物的味道影响了那个展示区，
3: 而且你阻碍那些真正要买家具的人去看、因为你占用了，你的身体已经坐在这个展示区，包括他的沙发、他的其他的这些桌子，所以其他的那些客人怎么去看呢？
4: 是，重点是我跟你说、我还看到了一些彩色的或者是做手工的一些工具在桌面上，如果没有看错的话。所以呢，宜家的发言人有说了，展示区的设计主要是为顾客提供家居的灵感，让顾客有在家的感觉。不过呢，在展示区内用餐涉及到卫生和食品安全的考量，也可能影响其他顾客的购物体验。我觉得那边本来哦，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用餐的嘛，啊、
3: 不行、
4: 是不是啊？所以宜家的员工呢，也会在需要的时间向顾客提供协助和指引啦。
3: 那也有网民是帮他说话啦，
4: 真的、
3: 就是说对方以用餐的是小孩吗？小孩需要